0: 头一天开始，我们三个人正很失落，就因为直播室四个人习惯了，然后我们早饭们也在问说刘一什么时候回来啊，呀怎么就刘一不来了，我们说不是不来了，他是请婚假但其实我们适应了两天之后，
1: 对，就发现
0: 你来不来也无所谓了、哎、
1: 然后今天早上突然发现还多开一个话筒
0: 哎就是这样，我觉得齐活了真好啊，
1: 是是是，
0: 咱们四个人

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2: 电车充电用石化易电，超级方便简单。
3: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2: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3: 中国石化易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
5: 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0: 特别兴奋，
1: 感觉土豹赚钱了。我也发现了，头发怎么会？
2: 你是不是昨天晚上没洗澡？
3: 头发。
4: 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江南京更省心。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这个假期来天目湖火一把，秋服品鲜，丰收诗歌集，好拍好逛，玉福禄寿星，一路登高披红纳祥，泡竹海温泉，赏金秋赏月，五感疗愈，天目湖百场好戏，昼夜连台，越玩越红火。
7: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出塘。出发四红洪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有礼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8: 宋朝明月，西西团圆，中秋十一狂欢启幕，言文化闯关 NPC 互动，宋韵市集，十一快闪，仙缘演绎轮番登场，美术展文化讲座精彩纷呈，还有超级月亮打卡，来西西共度家国团圆。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9: 金秋赴兴化，欢度嘉年华。十一景区免大门票，千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五彩朵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9: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6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10: 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伴，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11: 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伴，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12: 随意加塞变道，畅游龙城，共同守护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 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 G5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江到颍山枢纽路段， 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丹徒枢纽，以及往上海方向方茂山服务区车辆都有着缓行的情况。另外呢， S39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孟河附近有大货车和小车追尾的交通事故，请大家提前注意避让。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连接沪宁高速无锡枢纽与无锡城市快速内环的通江大道快速化改造1期工程迎来了重要进展，项目主线高架已经基本完工，通车进入了倒计时。该工程南起江海路詹江立交，北起沪宁高速无锡互通，全长约 3.6 公里，主线高架按城市快速标准建设，设双向6车道，其中呢，32国道至沪宁高速无锡出入口的地面道路已经于去年的9月底先行通车，主线高架通车之后，高速路的入城段可以实现全程快速通行，同时还能与312国道、机场路高架、高浪快速路等实现快速转换，进一步提升城市内外交通的衔接效率与通达水平。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朱颖颖。中秋国庆两节出行高峰临近，出租汽车客流持续攀升。出租汽车作为城市流动的文明窗口，车容车貌与服务品质直接关系大家的出行体验与城市影响。如果您在乘车时遇到车容脏乱、设施破损、服务违规等问题，请保留好行程凭证、车辆号牌等信息，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投诉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南京交通运输执法与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 金陵之声共同提醒您，乘车舒心，旅途顺遂，一路畅行，双节安康。
1: 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
2: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1: 二十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2: 万千诉求渐渐不忘，我们用声音守护正义，
3: 守护正义，
1: 不畏惧，因为心中有光，
3: 有光，
2: 不退缩，因为肩上有责，
3: 有责，
1: 政风监督，
3: 民生服务，
1: 治理赋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3: 以法律为准绳。
2: 江苏交通广播网，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3: 交广双声道，
2: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3: 点亮美好的生活，
4: 为个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5: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那全新一周又开始了。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4: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微GSGS1011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

部分公众提前出行，车流叠加晚高峰将出现首波小高峰。江苏浦东国省道的断面流量预计将达到最高。国庆节当天，江苏高速公路出口流量预计达到国庆假期的最高，约为511万到521万辆。假期期间，江苏交通控股5区将统筹配置固定加移动充电枪4500多把。

0: 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1: 这个节目的上半段啊，我们接通了来自徐州张女士的一通电话。这个电话呢，它有一定的普遍性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0: 他反映呢，他是住在徐州市铜山区的一个小区，他说叫千禧城小区，
1: 嗯，
0: 但是我们看到环保部门上面的文件写的叫隐山观湖小区，
1: 嗯，
0: 这是一个小区两个名字是吧？
1: 同一个小区或者不同的这个期数吧，
0: 啊，
1: 反正就是在一起的啊。
0: 那么他说呢，就是这个小区呢和安徽省的宿州市萧县是接壤的，
1: 嗯，
0: 那么距离他们小区大概6公里有一个。在安徽省转向为防臭的措施，加上群众的感受，加上闭环复核，加上不改按日罚，这样个处罚的措施，这里边还特别提到了什么呀？就是要去关注一下群众的感受是什么。那不是说你这人，戴先生呢，他说他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平台300元费用的追缴以及退款呢，他提出质疑。他认为这个钱是我自己付的，那你凭什么要？退给这个乘客呢，他就白白损失了300块钱，他是不能够认同的。
1: 对，戴先生向我们节目组啊提供了9月2号微信支付的凭证，这个凭证信息显示呢，这一笔300元交易时间与事发时间吻合，收款商户为上海哈罗普惠科技有限公司，有订单编号、付款银行卡的尾号等交易的信息。
0: 此外呢，在9月16号，我们这个投诉人戴先生呢也向江阴市华西派出所报案了，要求把这个300块钱退给他。那经过派出所的调查呢，就是给他发了一个乘客的一个哈罗账户的订单，我们也看到了乘客的账户信息里边呢确实有一笔300元的车费支付，支付时间和戴先生提供的支付凭证是一致的。
1: 对，针对戴先生的疑问呢，哈罗公关经理张经理解释啊，说投诉的这个乘客呢，在哈罗平台实名注册账户，并且已经绑定了一个支付宝的账户。平台接到投诉之后呢，核查发现这笔300元的高速费订单啊，没有真实的行程依据。戴先生在乘客的出行单订单内，除车费外，又额外的违规操作，加收了300元的高速费。那这300元费用的账单呢，已经计入到乘客在哈罗平台的账户内，因为你是以他的名义提交的嘛，对不对？因此平台呢判定这笔费用是乘客向车主支付，那么依规呢向车主追回，由于车主补缴至平台账户后，再由平台审核退还至乘客实名绑定的支付宝的账户。目前这个300块钱呢已经退到了乘客绑定的支付宝账户了。
0: 这个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啊，就是投诉人说是300块钱的过路过桥费，其实是虚有的，根本就没有这么多嘛。
1: 他自己付的嘛。
0: 他自己付的，
1: 嗯，
0: 是他自己掏腰包付的，但是平台呢认为账单显示是乘客付的，
1: 对，
0: 所以把这钱呢退给了乘客。
1: 是的，所以这个就造成了目前这样的一个尴尬的结果。可以说啊，投诉人是叫什么呢？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0: 是的，是的。那么现在哈罗的处理方式是仅仅核验乘客的这个账单，但是呢，他们也认为，就默认为啊，账单记录就是乘客已经付过款了，他们没有去核查这个账单的实际的支付人是谁。如果说产生了这样一个争议的话，
2: 日冕大门票，千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五彩多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集章研学，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速迁速成。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出塘，出发四红洪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游历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4: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

0: 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6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3: 吃大闸蟹去哪里？
4: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3: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4: 11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3: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5A级景区沙家浜。
5: 宋朝明月，西西团圆，中秋十一狂欢启幕，盐文化闯关 NPC 互动，宋韵市集十一快闪，仙缘演绎轮番登场，美术展、文化讲座精彩纷呈，还有超级月亮打卡，来西西共度家国团圆。
6: 我是王丹，爱上新生活十一，
7: 报警，文明自驾，安心畅游江海之城。
8: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京津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GL5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江路段，还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车辆都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盐宜高铁站前一标盐城制粮厂首品箱粮浇筑完成，标志着该粮厂正式迈入了批量生产阶段，为后续的架粮及桥面系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盐宜高铁是江苏6纵6横高铁网的骨干线路，国家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南北向联络线，正线全长31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北起盐城市、中联、泰州市，穿长江天折之后，经无锡市、常州市、中至宜兴市，建成运营之后，对补强国家沿海高铁通道，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促进江苏南北跨江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101
11: 人生。那当然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我们的短视频的系列产品哈，就是江苏体育记忆，我们共同去铭记江苏体育史上那些难忘的人和难忘的故事。好的，今天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畅所欲言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亚运会的赛场。
5: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
12: 天下体坛，
5: 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11: 好的，那么在昨天的名古亚运会的赛场，一共是决出了35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了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接连霸气夺冠，而国乒在和日本队的较量中

0: 占据上风，收获了女单和男双的金牌。截至27号，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已经收获了119金、48银和38铜。接下来我们具体和您来关注一下相关的赛况。首先我们带各位去回顾一下乒乓球赛场的赛况。黄友正和林诗栋在男双决赛中顶住了压力，最终以4-2战胜日本组合，从而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男双冠军。
1: 两队组合均为左右手配对，张本智和、小冢大登有着相当强的上旋球对抗能力。前三局他们以2-1领先，比分落后的林诗栋、黄友正并没有慌乱，针对对手上旋球实力强大的特点，从台内球打起，通过高质量的台内短球给对手制造困难，同时当对方回球质量下降时则坚决上手进攻。后面几局林诗栋、黄友正两人的这一战术极为明确，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很难破局，中国组合完全占据了场上主动，最终以11-6、11-5和11-1连扳三局，4-2击败对手，获得冠军。
2: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可能今天我们俩感觉还是突破了我们俩的这种就是决赛的一种感觉吧，可能之前决赛其实打的都不是特别好，虽然有赢过，但是确实是没有说赢的很多吧，胜率很低，但可能这一次其实我们俩的信念非常强，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的嘛。
1: 林诗栋和黄友正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其中林诗栋继混双之后再次摘金，黄友正则拿到了自己的亚运会首金。
3: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吧，可能你包括自己这一次也是第一次参加，可能拿下这个双打金牌对自己来说意义也是非凡吧，我觉得包括也是感谢国家，感谢协会，包括教练组给我这个机会吧，能去参加这样一个大型的运动会吧，我觉得自己也是非常开心，也是包括也非常开心承担下这个任务了吧。
0: 其实在国乒男团的赛场上失利之后哈，我觉得男队上下一直都是憋着一口气儿，尤其在昨天的这个男双的赛场上，林诗栋和黄友正在1-2落后的情况下哈，面对这种逆境，两个人敢打敢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尤其是在第六局当中，一上来日本队是1-0领先，但是这1-0这一分也是他们在这一局当中拿的唯一的一分，因为随后林诗栋和黄友正是连得11分，从而以总比分4-2战胜对手。所以我觉得在逆境当中哈，我觉得年轻的运动员还是表现出了自己应有的这种朝气和斗志，我觉得这对于他们未来的这种成长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作用哈，也期待着这样的一块金牌能够更加激励他们，尤其是对于林诗栋来说，今天他还有男单的比赛，因为在半决赛当中其实他的对手的实力也很强劲，就是中国台北名将林昀儒，所以我们继续为林诗栋加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女单的赛场了。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曼玉和卫冕冠军孙颖莎在女单的半决赛中是各自战胜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其实两个人提前就为中国队锁定了女单的8连冠，而最终在决赛中王曼玉和孙颖莎表现出了超高的水准，那最终呢曼玉是以4-2战胜了莎莎，获得了女单的冠军。
4: 孙颖莎和王曼玉不仅是分列世界前两位的选手，两个人还包揽了过去两届亚运会的女单冠军，这是他们在国际大赛决赛舞台的第13次相遇。知己知彼的二人一上来就是火力全开的对垒，孙颖莎想要在前三板形成压制，王曼玉希望在相持中找到破绽，知己知彼的二人在关键分上也展现出最熟悉的拉扯。第一局局末，孙颖莎算到了王曼玉发出的长球，但是侧身抢攻失误。第二局局末，王曼玉算到孙颖莎想要侧身抢攻，回到了对手的正手。就这样，王曼玉以11-8和11-9连下两局。第三局，王曼玉在4-8落后的局面下，把比分追。

0: 进攻上更加坚决，相继打出高质量的回球，最终以15-13胜出，大比分4-2获得冠军。这也是他继2018年之后收获的第二个亚运会女单冠军。
1: 首先能够跟莎莎会师决赛，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圆满的完成了女单的任务。然后，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比赛来讲的话，我觉得。

何考量自己的运动员的生涯。总之一句话，我觉得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相信每一位球迷都会尊重他并且支持他。而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莎莎说，哎，下一届亚运会可能是五年之后，因为以往我们都说是四年一届，四年一届啊，为什么会五年一届呢？今天在节目中也有球迷提到这个问题哈，我也跟各位来说一下，就是

0: 行，丰厚有礼，等你来。
1: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阮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阮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阮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阮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2: 美味不绝于耳，
1: 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中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牡蛎。首先关注事故，江一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晋江南1公里发生一起车尾事故，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第一车道，现场车都换行。另外，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附近江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车辆也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7: 刘俊熙位于第九道。比赛开始后，刘俊熙在第二个栏架就打篮摔倒，陈元将和村竹拉希德并驾齐驱。比赛后半程，陈元将越跑越好，最终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3秒15，村竹拉希德以13秒29获得银牌，菲律宾选手托伦蒂诺获得铜牌。
8: 今天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因为昨天我哥哥对结婚了，对，所以说是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双喜临门的事。当然我也怎么说呢，比较可惜没有去参加到一个这么重要的日子，但是我相信我的父母肯定会理解的，他的小儿子有更重要的使命在身上，然后今天也成功的拿下了这一枚亚运会的金牌。
7: 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吴艳妮位于第五道，他的队友林雨薇位于第八道。比赛开始后，吴艳妮的起跑并不占优，落在了后面，日本选手服部真子始终领先，吴艳妮后程挽回一些劣势，最终服部真子以12秒74夺冠，另一名日本选手中岛瞳以12秒78摘银，吴艳妮以13秒12获得铜牌，林雨薇名列第七。
9: 那么要说昨天的田径赛场上有哪一项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是碾压式夺冠呢？那我想很多人一定会想到女子标枪决赛，18岁的小将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一枪制胜，她第一次出手就投出了70米46，刷新了亚运会的记录，从而击败了日本队的奥运会和世锦赛双料冠军北口真花，获得了金牌。
10: 女子标枪决赛，中国选手闫子仪凭借第一投投出的70米46夺得金牌，这一成绩也打破了亚运会纪录。另一名中国选手戴倩倩排名第六。日本选手巴黎奥运会该项目金牌得主北口真花投出62米70获得银牌。
11: 其实一直都决定要上场，因为毕竟是为国争光，所以肯定是无论自己伤病大或伤病小，肯定都想站上这个赛场为国家争光。因为保守起见的话，

0: 赛的过程啊，还是从比赛结果来看，我觉得新西兰都配得上一场20多的胜利。我想这其实是真实的两个队的真实的差距，但是我对我的队员都非常满意。回去我们好好总结，这是我们真实的差距。如果我们想再前进一步的话，像这样的队伍，像这样的比赛，我们是必须要拿下。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国联 A 级联赛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德国队在主场0-1不敌希腊队，这是德国队历史上首次输给希腊队。先率克洛普执教的前两场仅仅是一平一负，未尝一胜。此外，葡萄牙在客场2-1逆转挪威队，队长 C 罗全程坐在替补席上。菲利克斯在本场比赛首开纪录，哈兰德扳平比分，而贡萨洛拉莫斯则是吊射制胜，从而帮助葡萄牙队2-1战胜对手。新帅热苏斯在上任之后已经取得了两连胜的成绩了。好，马上就要到国庆节了哈，这个国庆假期就要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各位来推荐到一组有意思的活动哈。首先要提到的是江苏卫视首场音乐节，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10月3号到4号重磅来袭，周深、侯明昊、张远等群星集结，这个国庆相约南通紫狼音乐广场共赴音乐现场。抓紧时间登录到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携程旅行、票星球、荔枝云集就。
2: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宋朝明月，西西团圆，中秋十一狂欢启幕，严文化闯关 NPC 互动，宋韵市集十一快闪。

0: 上双眉露卓，
1: 我和你漫步在梧桐树下，风将落叶
0: 雨景天，A2O May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日，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
1: 世界上总有一些美好的角落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0: 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1: 也总有一群那样可爱的人，那样热爱着这个世界。在人生的境遇里尝遍惊喜的甘甜，
0: 人生海海，
1: 山山而川，旅行不过是为了去和这些美好相遇，
0: 和这些美好相遇。
1: 滴滴巴巴去旅行，
2: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啊！
4: 世界与

0: 我们好像还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国际级别的，好像象棋啊、围棋的一些嘉年华活动，大家都是可以感受的啊。那么活动呢丰富多彩啊，不管呢你是遛娃研学，还是带宠出游，还是单纯的来到我们的国兴庄园的花海放松度假，我相信这边总有一个活动特别的适合你。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
1: 国特别欢迎大家来我们国兴庄园打卡。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还是我们带着宠物的这个爱宠家庭，都欢迎来我们国兴庄园进行一个体验。
0: 好，那我们就在国兴庄园见啊。
1: 好嘞。
2: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也正值是农忙时节，田间地头呢，处处是农民的采摘、晾晒粮食等等一些忙碌的身影。圆润饱满的石榴，还有橙红透亮的柿子挂满枝头，满园的果香飘香啊！那田间呢是新稻芽。
3: 中秋十一怎么过？
4: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3: 大牌家电家居五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4: 还有15%政府补贴，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8: 最好的承诺。
9: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1: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海豚饲养和训练等幕后故事。海底世界海豚馆馆长杜海龙介绍，探秘之旅是首次对市民开放，目的是传达科学饲养动物的理念，同时也更注重海豚的福利和身心健康。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
1: 都不想错过。
0: 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
1: 世界与你，
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前几天的9月20号下午的4点半左右啊，在盐城港的大丰港区上班的陈女士和她同事们呢，在大丰港区的一期粮食码头外的海面上，竟然看见了成群的海豚此起彼伏的破水而出，前后呢游弋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她在这里呢已经工作了89年时间。

0: 体彩。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出堂。出发四红红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有礼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赴兴化，欢度嘉年华。11景区免大门票，1000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5彩座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1000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

那另外呢，由于这里的春季呢升温比较快，而秋季呢降温早，所以螃蟹的这个脱壳呢是比较早的。那么这里的大闸蟹呢，通常是比阳澄湖大闸蟹呢要早半个月左右呢上市了。还有就是辽宁的盘锦河蟹，那么采取了多种的养殖方式啊。由于长在稻田里，那么盘锦河蟹的肚脐和爪子上呢，看上去是略带一些泥渍，腿毛呢是深褐色的，而蟹壳呢呈现那种黑绿色，个头呢还比较小，但是肉质呢很紧实、肥硕、鲜美多汁。那最后跟大家说啊，每年啊，你没想到吧，近月八月份的时候，就是新疆的螃蟹进入上市期了。不同品种和产区的上市时间呢略有差异，像阿勒泰的冰川蟹就会在八月下旬大量上市，利用雪水天然的散养，肉质呢鲜美。库车的天山雪蟹呢，通常在八月底到中秋节前呢也上市，采用叫人放天养的模式，大大呢个头非常的饱满，然后呢高红肉肥。那么从深秋一直来到初冬，都是满意的那种蟹香，大闸蟹呢就要大批量啊即将登上我们的餐桌。那各位，你最中意哪里的螃蟹呢？好了，今天呢我们滴滴八七旅行节目呢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要来公布一下七对八大家猜的这个正确答案了啊。此刻呢在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当中，所有的好朋友啊基本上都是回答了一个答案，而且呢各位还很聪明啊，基本上都答对了，恭喜。你看暖心向阳啊， A 哥啊，还有卫东啊，笑着行啊，小龙啊，程志忠等等等等一些好朋友啊。我们今天问到的问题呢是秋高气爽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秋季空气当中哪种成分减少了呢？是水汽还是氧气呢？恭喜各位都答对了啊，就是水汽啊。秋天呢，冷空气南下，空气的湿度降低，云层变少，所以大气透明度提升，天空当中呢就显得格外的叫高远明净，给人清爽舒适的感觉。这也是秋季特有的一种气候的特征，秋高气爽。你答对了吗？好，再次的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那此刻呢，也要给。

孙权吕蒙对于禁是十分客气，给他换了衣服，摆了酒席，压了惊，请他回许昌问候魏王，请魏王是火速出兵攻打关羽。于禁谢过孙权搭救之情，离开了荆州就回许昌来了。于禁是什么人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对吧？想当初关羽差点被冒弄死啊，现在我这可不一样了，哎，我活过来了，我回家了。回到许昌来呀，哎呀，九死一生，是死中得活，求见曹操。曹操一听，什么？于禁回来了。告诉他出去。哎，人还没进来呢，把曹操气坏了啊！曹操哪是没脸见于禁呢？曹操是生于禁的气，心说于禁啊，我捧着你，我护着你，我爱着你呀、啊，你真有脸皮回来见我呀？嗯。曹操为这个事儿一直窝着一口窝囊气，心说你跟我多少年了，你跟我三十几年了，好家伙，你是我曹操曹孟德手下的大将，从我当丞相，后来好家伙现在封魏王，三十几年的时间，你不知道我做事什么风格吗？嗯，但是我真不知道你是这个脾气，这个囊踹。什么叫囊踹呢？啊，太没出息了。关云长水淹齐军，你跪倒在关公面前求活命，哎呀，你看人庞德我才收了几天啊，不过是他在汉中闹着病，我把他收留下来把病医治好，可成想啊，他在两军阵前跟关公是抬棺决战，至死不降啊。我听说关羽杀他的时候眉头都不皱哦，你于禁还活着，你回来了，你有什么脸见我呀？我不见啊！你待就待着，我也不弄死你。我让你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为什么这么讨厌你？哎呦，一次说不见，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人自己亲自带领人马是进兵凌阳坡，就在那个洛阳南啊，做徐晃的接应。哎呦，徐晃营中军校一听这个消息呀，军心大振，谁不高兴？魏王曹操亲自督战来了，徐晃啊正要进兵，他有兵区掩城，关羽那儿有打荆州这儿调来的人马已经到了，关公啊派关平镇守城池，派廖化为先锋，好家伙了，连着大寨十二座，这条战线拉的也不短呢。关二爷这些日子也是不容易，一来是要筹接下来啊进兵的计划，二来是这个箭伤啊一直在缓慢恢复过程当中，怎么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啊！虽然不能自己亲自出兵去取樊城，但是不时传令告诉关平廖化要多加小心。为什么？徐晃带兵来了，关羽心里边琢磨呀，关二爷琢磨什么？徐晃带兵打我吗？那是我的好朋友。他到底什么意思？书中代言，关羽在曹操那儿有两个相交甚好的朋友，一是徐晃，二就是张辽张文远，这俩人跟我关系最好。尤其张辽，屯土山约三师啊。哎呀，徐晃就更别提了，挂印封金的时候，哎，他跟我关系最好了。这次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真要不计当初之情义，要与我刀兵相向？

0: 欢度嘉年华，十一景区免大门票，千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五彩多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摸摸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0: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出塘，出发四红洪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游历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0: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

0: 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黄，品健康人生。
1: 民政部和体育总局各34.82亿。
2: 那彩票公益金是分配好了，怎么去使用？怎么保证它可以用到它该用的地方呢？老师，
1: 我们先来看财政部规定的硬规矩。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中提到，彩票公益金的管理、分配和使用应当充分体现公益属性，突出支持重点，并向欠发达地区和社会弱势群体倾斜。根据财政部公告，2025年中央财政安排彩票公益金支出702.15亿，那分配给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是410.84亿，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分配给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214.67亿，用于国务院批准的社会公益事业项目；还有分配给民政局和体育总局的，用于资助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儿童福利。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再从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安排使用情况来看，有17个项目，涉及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的支持，对特殊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对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夯实等多个方面。那说完中央部分，我们再来看体育总局是怎么管的。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公告管理办法》中明确了一条原则，就是谁使用谁宣传，谁分配谁监督，而且要求所有体彩公益金资助的场地、器材、活动都必须以显著方式标明彩票公益金资助中国体育彩票标识。那我想大家在生活中都看到过这样的标识标牌，这个标识不只是宣传，它本身就是一种监督，老百姓看到标识就知道这笔钱是从哪儿来的，花在了哪里。那到了省级这一级就更具体了，就拿我们江苏来说，出台了江苏省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和江苏省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省级彩票公益金主要用于社会福利事业、体育事业和省政府批准的其他专项公益事业，而且使用程序非常严格，向省体育局以项目库为基础提出预算安排建议，报省财政厅审核，省财政厅批复后才能组织实施。而且项目库是有门槛的，项目申报必须提交项目申报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材料，不是随便报一个就能立项。那举一个贴近大家生活的例子，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用的钱就是体彩公益金。那从2014年开始，中央通过财政资金补助推动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除了中央财政补助外，2015年江苏出台了江苏省体育场馆免费低
3: 收费。大蓝鲸在我们的抖音的平台当中呢，给我们来多多的留言啊。
4: 此刻呢，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上车吧兄弟》马上也为您开始。
2: 新款车型接踵上市，车企新动作层出不穷，第一手消息去哪里找？
5: 走进尝鲜局，新鲜出炉的车圈资讯，热点新车抢先品鉴，抢先品鉴。
2: 不堆砌参数，不生硬宣讲，用接地气的幽默拆解各种新车看点，
5: 前沿技术，
6: 市场动向，
5: 热门争议，
6: 新鲜内容一网打尽。
5: 每天准时开席，车圈新鲜事尽在尝鲜局。
3: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尝鲜局。
4: 今天尝鲜局第一条，咱们给一下蔚来和吉利啊，因为昨天其实好像就有消息传出来说两家要有一个官方的一个战略的合作，就真的没有想到就直接双手小手紧握在一起了，是吧？
3: 其实这两天呢，就是汽车圈的大事件比较多，
4: 对，
3: 但是呢，就是今天发酵在早上的时候呢，大家都纷纷的在聊的就是蔚来和吉利之间的这个全面的战略合作。
4: 那我们把这事说一下吧啊，
3: 是今天呢是双方达成了技术、运营、资本全方面的合作共识，然后联合投资双方充换电业务的主体公司，共享充换电的技术和标准，共享充换电的服务网络。
4: 哎，那么在双方达成的协议当中呢，吉利控股是以其持有的易互联的100%的股权，还有6.4亿的现金来入股了蔚能。那交易完成之后呢，他就是持股它，双方就是变成了就是更紧密的合作的关系了啊。
3: 是的，然后蔚来呢，他其实也会通过这个交易股权的方式呢，去持有吉利的浩瀚能源的10%的这样的一个股份。
4: 你看，这个这就互换生死。

0: 子贴啊，
1: 对对对对，交叉持股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在两个车企这种合作之间呢，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当然对于这个事情呢，其实很多人我不知道有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们就是共同能够达成的业务是双方将会共建统一的 C 端换电的技术和标准。
2: 对，
1: 吉利呢也将会开发面向 C 端的换电车型，未来呢也将会为吉利的 C 端的换电提供服务，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标。
2: 对
1: 啊，然后吉利呢是在说之前是计划要建2.2万座的充电站，
2: 这不是在他的那个叫智充这个发布会里面提到的吗？
1: 超10万把的充电枪，它的智充枪呢要超5万把，然后还要实现所谓的线到线的这个全面的覆盖。所以他们之间这样的一合作之后呢，我觉得未来能够帮吉利的这个目标就解决了至少有1/5的这样的一个
2: 打了个底哈。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对于未来来讲呢，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今天早上也和未来的人在聊关于他们之间的这个合作，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于换电这个战略从今天看基本上算是走通了。
2: 对，
1: 因为在之前大家其实都在质疑未来花了那么多钱玩换电是不是就是一个纯资本的这个烧钱的这个事儿，因为没有人认可它。但是今天你看到有资本愿意去介入换电这个事儿，就至少证明它这个事情已经是战略方面是完全没问题了。
2: 对
1: 啊，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刚特别提到就面向 C 端，那对于吉利来说，它其实 C 端有非常庞大的网约车和营运车的用户，
2: 他们现在就困于就是怎么去换电的终端的这个建设的网点的覆盖，对吧？
1: 原来我们其实一直在聊什么，就是如果像营运车你如果能换电的话，那比充电那简直是要爽太多了。所以你看未来吉利有这个曹操，对吧？
2: 对，
1: 我觉得如果一旦曹操的用户能够用上换电的话，那对于他们来讲肯定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也很愿意去做类似这样的一个合作。所以未来它可以它有换电的比较沉淀的这么多年的一个技术，吉利呢它也愿意去投资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双双互赢的事儿，
2: 一下就把量也带起来了。
1: 对，今天整个大盘非常不好的情况下，吉利还是逆势上扬啊。所以其实
2: 就是资本市场对于这件事还是看好的，
1: 两方面都是妥妥的大利好。
2: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是相关的这种大新闻其实特别多，前几天的时候是理想宣布接入了闪充网络啊，
1: 是的，
2: 那这个其实就是有人去占闪充啊，有人去占换电，其实网上面就是要去吵说啊，你这个好那个好，我个人觉得没有任何的必要，吵这个干什么呢？这本来就是国家的一个大的战略，15战略的两条路，这不很正常的事吗？
1: 还有就是要看你就是面向的这个整个的战略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其实他们两条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你如果单纯的去比拼数据，我充电比你快30秒，我充电比你快50秒，其实没有意义，
2: 没有意义啊，
1: 因为这几十秒对于大家来讲，谁都等得起，对吧？无非就是第一是安全，吉利他提的这点特别好，就是我可以温控。第二呢，就是我可以面向更多的用户去使用我的这个所谓的智充站。当然呢，他这个布局呢，可能是要很长远的事儿。就目前当下来讲的话，其实闪充他已经布局了这么多根了。那对于比亚迪的用户来说，肯定也是好事儿。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样能够对消费者来说更利好、更。

0: 那高速建站的目标已经提前完成了，今年啊，
1: 是的。
0: 那很多人说啊，我在高速上我怎么没有看得到呢？那我个人觉得，你可能你走那条路不是主干线，干线的覆盖现在完成了啊。
1: 是，其实比亚迪，我觉得就这条消息肯定得放在十一之前，
0: 对，
1: 因为你这个高速对于十一来说，那就是必须得要经过的一条路，
0: 嗯，
1: 所以比亚迪他特意选在今天去做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披露，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哈。
0: 嗯，
1: 然后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闪充到底是有多快。
0: 目前得到的消息呢，全国是278条高速覆盖有闪充站。我这一次中秋假期回家，然后赫然在我爸爸妈妈楼下发现了一个闪充站
1: 啊。
0: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我家楼下200米是一个闪充站，
1: 嗯，
0: 然后我爸我妈家也是一个闪充站，嗯，
1: 所以
0: 我这可以实现站站通了啊！
1: 就坚定了你们要买比亚迪的。
0: 下面要换就换闪充车型，必须得换啊！
1: 是说到比亚迪呢，其实今天还有一条比较大的消息是他们的仰望。新政级轿车，其实在之前呢，大家都已经有关注，一些谍照图都出来了，
0: 嗯，
1: 然后它的行政级轿车呢很可能会在下个月发布，
0: 嗯，
1: 售价可能会超200万，
0: 嗯，
1: 这个对于比亚迪来讲也是一个从未挑战过的一个价格区间带。
0: 哇，这两天那种就是那个所谓的效果图到处都是了啊。
1: 尺寸呢和迈巴赫 S 接近，5米5左右的车长，最关键的是它会首搭比亚迪固态电池等全新的技术。反正现在是把所有的这些让大家可能完全不太能够想象的一些新的技术都要纷纷的披露出来了。
0: 对，你要说这迈巴赫其实前几天的时候还真的是上了一个迈巴赫 S， 还新车上市的啊，
1: 嗯，
0: 139万起，而139万8起啊，
1: 嗯，
0: 但是很多人看到，哎呦，你怎么卖139万8？人家是迈巴赫啊，对不对？
1: 现在迈巴赫已经不吃香了，你看宾利纯电都出来了，才卖198，对吧？宾利和迈巴赫那又是完全两个级别的车了。
0: 哎，要说到这个事情呢，哎，得关注一个今天新车的消息啊，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嗯，广汽本田宣布奥德赛呢新款正式上市，换新指导价格184800起，
1: 是
0: 顶配24万正式上市啦。
1: 是的，售价区间是119900到172900，限时权益价113900到166900。
0: 它其实这一次呢是弄了一个就是年度款，它一共去出了9款车型，
1: 嗯，
0: 它是把激光雷达版和非激光雷达版是放在一起的。
1: 是的，
0: 激光雷达版呢起售的入门价呢是145900，应该是这么去理解它啊。
1: 嗯，
0: 因为它是增程200 Pro 呢，就最高的是上到了一个激光版是145900，纯电的入门版本的激光版呢是151900，这样去理解啊。
1: 是的，它其实最主要的变化就外形方面没有什么变化，最主要就是车顶增加了一个合载的 ATX 的激光雷达的硬件。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它包括在智驾方面呢也是做了一定的这种提升。
0: 嗯，
1: 然后座舱里面呢可能也会增加更多的一些传感器，
0: 嗯，
1: 也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0: 它主要呢就是原来的时候它在驾驶辅助方面可能就是高快啊，
1: 嗯，
0: 现在呢因为多了这个激光雷达之后呢，在城区的使用的时候呢，
1: 嗯，
0: 在分辨率方面啊，在这个识别方面可能会做得更好一些啊。
1: 我其实是体验过了，就是它的整个的一个激光雷达，因为上次还去跑了山路啊，
0: 嗯，
1: 然后整个的一个感受呢，我是觉得基本上算是马自达补齐了它的短板，因为之前其实没有辅助驾驶这块是饱受大家诟病的，然后它整个车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竞争力。
0: 是，
1: 现在呢在没有花多少成本的情况下呢，再给你增加了辅助驾驶的能力。它其实这个辅助驾驶整个的端到端，包括城市的变道啊，还有跟车啊，其实还是非常的有质感的，
0: 嗯，
1: 就是它也很丝滑，然后整个的变道还是很好的。但是呢就是它的问题是在于就是还是。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继续来关注到环形路段，西二旗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至无锡互通之间以及东桥枢纽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莹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3: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4: 上车吧兄弟。
2: 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3: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5: 各位好，我是龚振。
6: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
2: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3: 行业好友。

0: 服的边界从来不只有四个车轮。四个车
1: 轮，欢迎来到相对论，我们邀约汽车圈内各路来宾，
0: 不只讨论底盘、芯片、智驾，抛开车型参数，畅谈行业心路，
1: 观点不必统一，想法允许碰撞。汽车之外还有万千人间烟火，
0: 多元视角，相互对照，欢迎收听
1: 相对论。相对论，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聊聊换电和充电的事儿啊。
2: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换电和充电这个事情呢，其实大家讨论的又比较的多。一呢，吉利发了这个 AI 的智充，对吧？然后号称自己的这个快速充电能力也是最高达到了2.2兆瓦级。同时呢，又一个消息呢，理想加入了比亚迪的闪充的这个体系当中去，可以在理想的车机里边去搜到比亚迪闪充站了啊！这就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大家在站队。在之前呢，新旺达宣布呢是加入到了，就是充电5分钟啊，就是满电9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去，完全对标了比亚迪的闪充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标准。
1: 嗯，
2: 就是同时呢，今天还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蔚来和吉利互相持股，然后在换电方面大力推进。其实大家都能看出来，就是在市场上现在各种各样的一些声音，两条路其实走的是越来越稳了啊。
1: 我不知道大家这两条路有没有都体验过哈、啊，就是像比亚迪的闪充5分钟啊，从10%充到70%，充到93%，就是像类似这样的这个闪充完整的体验，不知道有没有大家体验过，然后。

0: 像未来的换电三分钟就能够把一个电池全部都换好啊，反正就这两条路呢我们都感受过，的确你也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就是像很多的闪充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些顾忌，但是比亚迪呢他也通过各种方式去给你做了一些相应的解释，就是目前其实主流的方式就是如果你要么换电要么就是闪充，其实我觉得其他的如果不具备这种能力的车企可能再往后慢慢的也会被淘汰了，
1: 对，
0: 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
1: 就是你肯定得占一条，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在看一台车，他说他现在的这个满电是需要30分钟充电，那第一时间我的反应就是30分钟这么长时间吗？
0: 是，
1: 就是慢慢慢慢当大家都开始适应了这个短时间的这种节奏之后，你想再弄一个什么 2C 的充电 3C 的充电出去，可能慢慢你的产品就要被淘汰啊。
0: 对，大家所以也可以来谈一谈，就是关于换电和充电你更愿意去选择哪一种
1: 啊？哎，你是站哪一条队，就如果非得二选一的话啊，
0: 目前来讲我肯定是换电了。
1: 你觉得换电方便是吗？
0: 对啊，就是你去问问他，就是大概每个月能有几次换电的券或者权益，
1: 他对啊，你享受到了这些东西吗？
0: 是
1: 不是吗？
0: 是，我觉得我们在换电这方面只要去关心每个月的租金能不能降一点，其实我觉得就够了，至于电池好和坏或者它的健康度什么样的问题，那是交给车企去监管的。
1: 这个其实也就是大家很动心的一点，就是电池的好坏跟我没关系，这个有一句特别俗的话哈，但是一听就懂，就是火疖子长在谁身上你不心疼啊，长在别人身上你不心疼，对不对啊？
0: 是是是，当然这是我认为换电的好处，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是完全绝对的一件事儿哈，就是其实充电也有它的好处，就包括现在因为技术也在不断迭代，换电呢它有一个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就是我刚刚也没有看也没有人提到哈，其实换电最大的弊端是在于你的电池技术一旦更新换代之后你还只能维持老的这个电池啊，而且你之前投入了这么多，你再去做升级改造的话你要花很多的这个成本在里面，
1: 是，
0: 所以对于未来来讲呢它可能要考虑到的是它得要布局5到10年的时间，这5到10年的时间固态电池不能够快速的出来，钠离子电池不能够快速的蔓延和普及，所以这是未来需要考虑的，我觉得其他关于电池的质量这个不是我们要去想的事儿，但是充电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闪充它想要去做一些升级改造或者去换代的话是非常非常快的，尤其比亚迪它又是做电池，
1: 就像比亚迪这一次做那个闪充站一样，它后面比如说现在是1500这个就1.5兆瓦嘛，它后面说我升级到3兆瓦，无非就是在后端
0: 是的
1: 去给它换一下就行了，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你的产品就可以去向下去兼容，
0: 是的，
1: 但是你看的这种形式，
0: 是
1: 我现在比如说我要出去到野外去玩了，我需要去选择一个可以临时加上增程器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0: 是的，这个技术上就可能还要靠以后的实现，
1: 对吗？
0: 然后但是其实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为什么它会排队，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很多在高速口的时候燃油车站着充电桩的这个位置，对吧，它不走，还有就是我是增程车或者我是混动车，我只有100公里的续航，但是我也要充半个小时，因为我没有800伏的技术，我也想用你的比较好的这个充电桩，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矛盾，就是怎么样能够比如说出台一些规定能够让这样的车主去其他地方分流一下，就是让大家能够更合理的去规划一下充电的这个效率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需要去关注的事儿。
1: 所以啊，我不说了吗，真正的是把驾驶辅助系统和这个东西充电需求结合在一起，你就跟你的电子标签结合嘛，
0: 是的，
1: 你进这个服务区的时候你的标签就给你规划了你到第几充电站，
0: 是的
1: 啊，哪走哪一条线你到那边去干什么，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反正呢就各有各的好吧。
0: 对，
1: 新向红色说各有各的优势，充电虽然就是但是它价格便宜啊，是吧？就算超充也不要10分钟，换电5分钟不到就可以上路，但是价格不便宜，价格这个是它有峰值的，有谷值和峰值的啊。
0: 关于换电，我最后再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案例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是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去聊到的，就是有个朋友买了一个电车，然后每天都在家里用他的家充，又便宜然后又是这个波峰波谷嘛，他自己又会选时间，然后他觉得特别的爽，然后已经用习惯了，然后有一次呢他去用了一个闪充，就是大概5分钟左右他就真的充满了。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复兴化，欢度嘉年华，十一景区免大门票，千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五彩朵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2: 宋朝明月，西西团圆，中秋十一狂欢启幕，言文化闯关 NPC 互动，宋韵市集十一快闪，仙缘演绎轮番登场，美术展文化讲座精彩纷呈，还有超级月亮打卡，来西西共度家国团圆。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这个假期来天目湖火一把，秋服品鲜，丰收诗歌集，好拍好逛，玉福路寿星，一路登高披红纳祥，泡竹海温泉，赏金秋声乐，五感疗愈，天目湖百场好戏，昼夜连台，越玩越红火。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出塘，出发四红洪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有礼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4: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5: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6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6: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这情谊我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2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即张研学，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速迁速成。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
1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1: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盐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刘承志。中秋国庆，双节同至。水韵盐城，湿地荷香将迎来八方游客。假日自驾出行集中，交通安全风险加大。盐城交警温馨提醒，请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必堵，切勿疲劳驾驶，超员超。
13: 开车不分心，不疲劳，觅太湖胜景，平安返程最重要。
14: 平安一同回家，欢迎收听一路平安。
15: 全新的周一午后的15:05，感谢你在此刻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是一路平安。各位好，我是涂青。今天是周一，但是本周我们的工作日只有3天，所以我想这3天的工作日你应该上起班来

0: 也格外有劲儿啊。那今天我们的一路平安依旧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专区和各位互动，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我们的这个大蓝鲸，找到我们一路平安。今天依然会把我们的这个警示案例发送在我们一路平安的互动专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无锡教管支队的警官主持邹维杰。邹警官，首先呢，在我们的今日发现的主题当中，依然会老生常谈说到的是关于酒驾究竟是怎样的案例呢？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今日发现。
1: 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0: 首先问候一下邹警官，下午好。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那开车出了事故，我想正常思路呢应该都是这个报警报保险，然后我们按流程来处理啊。但是最近呢，在这个无锡江阴的有一位驾驶人开车呢撞了路边的这个路灯杆，非但没有报警，反而耍起了小聪明。所以今天我们就跟随这个事发地我们的警官主持邹警官的介绍，一起先来了解一下这起荒唐又典型的事故案例。
2: 这起事故案例呢，可以说是典型的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一个范本。看似只是一起单方撞击路灯杆的小事故，却因为多重的因素叠加，最终变成了一起严重的交通违法，非常的得不偿失。那我们就先从接警还有现场的处置来说起。这起事故呢，发生在今年9月2号晚上的8点53分左右，地点在无锡市江阴市青阳镇的苍安路上。因为是乡村道路，所以这条路的路面不算宽阔，夜间的照明条件也很一般，路灯之间间隔比较远，视线呢也不如城区的道路通透，日常过往的车辆也不算太多。当晚呢，辖区的交管中队接到过路群众的报警，说苍安路路边有辆小轿车撞到了路灯杆，车头损坏严重，司机却不在现场，也不知道有没有受伤。我们的民警呢就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处置，在到场之后发现事发地确实停着一辆小型普通客车，能够明显的看出事故的碰撞部位在车头的右侧，保险杠呢碎裂，车灯损坏，车辆呢已经无法正常的行驶了，足以看出事发当时碰撞力道之大。奇怪的是，交警到达现场的时候，就像报警人所说的那样，驾驶位空无一人，周边呢也没有看到司机的踪影。民警正准备联系拖车同步查找驾驶人的时候，有围观群众指向不远处的一家速食店，说撞车的司机就在那儿，正坐着抽烟喝酒呢。民警过去一看，果然两名男子坐在速食店的门口小板凳上，身边放着两瓶打开的雪花啤酒，手里还夹着烟，浑身散发

0: 大错特错，酒驾醉驾的认定就只看你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血液里的酒精含量有没有达标，也不管你是几个小时之前喝的，中午喝的还是前一天晚上喝的，只要血液的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20毫克就是酒驾，
1: 达到每百毫升80毫克就是醉驾。本案当中他中午喝了白酒，晚上又喝了啤酒，叠加起来酒精的含量严重超标，开车本身就是严重的危险驾驶行为。所以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得不偿失啊，这真的叫做机关算尽，反而是这个误了自己。那这个邹警官，只有酒驾的话题其实我们应该是老生常谈了，但是很快我们又会迎来这个国庆假期了，大家亲朋好友聚会的场合肯定是不少的，我们也希望借着这起案例给所有的朋友再有一个比较严厉的提醒吧。按照法律的规定呢，我们这么一个普通的危险驾驶罪也是判处拘役并处罚金。 本案的当中呢，当事人也有两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从重情节，这里呢我们也不再多赘述了。在这里呢我们也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听友三点警示。首先一个，我们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没有任何的侥幸可言，不管是中午喝还是晚上喝。用什么样的途径来把向破解这一难题的呢？
0: 我们每到节假日啊，这些出行的高峰期，无锡火车站周边的汇勤路、京昌北路就成为了这个通行拥堵的高发路段，导航地图上面啊就经常呈现的是一个全线飘红的状态，网约车占道后客，车辆乱停乱，京昌北路作为一条重要的货运通道，大货车通行量大，周边的路网节点通行能力不足。 单纯的去依靠一个现场的疏导还有违法的查纠，仅仅能解一时的拥堵，而想要真正的去破解这一类顽疾啊，就必须从源头去重塑一个交通格局。此前呢，我们的北广场缺少网约车的下客场地，为此啊，无锡交管部门就联合了多部门统筹的去梳理这个场站的空间，开辟了两处网约车的专用下客区域，一处设在原来的公交B道， 另一处呢，设在了中央车站的二层平台，专门用来承接网约车的进站需求，设置专属的下客区域是第一步。交管部门啊，同步优化了通行动线，所有的下客车辆从新昌北路入口驶入，从西固西路的出口驶出，单向循环的动线让车辆不走回头路，不再占用城市的主干道停靠，真正实现了即停即走。 改造后，经测算啊，这个进站下客驶离的全流程都能控制在1到2分钟。这次改造呢，同步更新了全套地面、立面指引标识，引导车流分道通行，严禁车辆在主干道临时停靠上下客。出租车呢，也配套设置了独立的地面1层下客区，车辆驶入完成下客之后就立刻驶离，不允许原地滞留。此外呢，
2: 称之为飘。 干丝飘的是长短一缕，粗细均匀，再斜扑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畅行佳节，平安相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陈红华。现由怀州名都漫洒足喜家处扬州交警 提醒你，驾驶出游莫大意，交通安全记在心。临水路段且慢行，谨慎驾驶不分心。景区停车要规范，既不换乘更省心。浏览古城，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魔力。此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好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我们的民警到场之后啊，调取了路口的监控，完整还原了事发的整个过程，也对双方的当事人做了一个详细的询问。整个过程呢非常有代表性。监控画面里啊，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小型轿车事发时是沿着汇前路由西向东正常行驶的。从轨迹照片中我们也能看出，这名轿车驾驶人整个行车过程车辆车速是平稳的， 驾驶人没有接打手机，也没有低头捡拾物品，更没有和同车同乘人交谈分心的动作，全程呢也是目视前方，没有分心驾驶的行为。但是事发时车辆的行驶状态确实非常奇怪，他似乎是没有看到斑马线上正在过街的行人一样。经过斑马线之前啊，车辆的刹车灯始终没有亮起，车速呢也没有明显的下降，就这么直直的朝着斑马线开了过去。 在事后询问当中，驾驶人也是自己坦言，他平时上下班呢也是经常走这条路的，很多时候啊，行人站在那个斑马线当中的时候呢，都会等车流过完了再走，他就下意识形成了一个惯性的思维，觉得这次呢也一样，行人呢也会站在原地等车先过再说，所以也就没减速，打算只是尽到了我们行人通行基本的一个观察义务，是完全符合通行规则的，不存在任何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反观小型轿车驾驶人这边，他明明提前看到了斑马线上的行人，却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减速停车，而是凭着自己日常通行的一个惯性经验，主观的去预判行人会原地等车，直接驾车抢行通过了斑马线。 他用自己的一个主观判断代替了法律规定的一个强制义务，这是引发我们本次碰撞事故的直接原因。按照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一个核心原则，简单表述呢，就是有过错担责任，过错大担主责，无过错不担责。在这起事故当中啊，这名行人在相关的交通法律法规当中没有任何的违法过错，自然不应承担事故责任。
1: 小车的轿车驾驶人呢也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存在着一个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同时也是导致我们事故发生的诱因，因此啊他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个认定是按照我们法条合适是来的。所以其实没有任何争议啊，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斑马线上行人是有路权的一方，机动车就应当礼让，但是呢，确实现阶段很多驾驶人还是会普遍认为我慢点开 就能过去，行人看见就会停，就是还是会存在这种侥幸心理，往往容易酿成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事故。那结合这起事故，我们也请邹警官再给我们大家讲一讲斑马线不礼让行人到底还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危害。
0: 这一类违法行为的危害呢，远比我们很多人要想象的严重的多。首先呢，是最直接的一个人身安全风险。这个行人走在斑马线上啊，默认机动车会遵守规则礼让，注意力呢大多会放在观察路况还有尽快通路上。对于我们这些突发抢行的车辆，有可能会预判不足，尤其是像本案当中这样的这个在医院周边的斑马线。 过往的呢，很多是老人啊、病人啊或者陪护家属，本身反应的速度还有行动能力就偏弱。机动车突然抢行啊，行人就一般会来不及避让，轻则会擦伤、骨折，重则呢会造成一个颅脑的损伤，危及生命。而且医院门口呢，紧邻急诊通道，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啊，就很容易造成一个道路的拥堵，反而耽误我们其他 急救病人的一个救治时间，产生一个连锁的危害。其次呢，是一个层层叠加的违法成本。很多人觉得不礼让呢，就是罚个50块钱，记3分，小事一桩。但是事实上呢，我们这个违法成本是分层级递升的。
2: 像本案当中这种没有造成大主题100亿事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
4: 大开源，火星救援，盟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即张研学，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
5: 中国最具品质影响力的声音，
6: 城市在生长。

0: 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镇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张涛。长甲赴镇江赏三山秀色，品锅盖面香。镇江交警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文明出行交规谨记，好山好水我们一路相伴。
3: 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苏东大桥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车辆稍多一些。另外呢，G15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过六套一公里的位置有事故车辆占据了右侧两股车道，雨天路滑，请大家呢提前注意避让。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9月26日起，火车票预约购票的试点服务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旅客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7日至10月26日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以预约11月24日的车票。从10月27日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的火车票。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物色不只是挑选，不只是挑选，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物色生活，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1: 各位好，欢迎来到物色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中秋小长假呢过完了，今年还算是一个叫天公作美，因为我记得我们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我在节目里面讲说今年中秋节的赏月计划要泡汤，诶，结果我发现好像还真是看到了一点月亮啊，虽然有彩云追月的那么一点点的雾蒙蒙的感觉，但毕竟也是看到了嘛。哎呀，这个假期过完，哎，我们还有三个工作日才会迎来国庆大长假。这三天，我特别想知道有没有人真的是把这9月28号到9月30号的假请了，然后中秋小长假和国庆大长假一起拼了一个半个月的假期啊！有的话，在我们物色生活的会来了，下大雨的时候，不知道各位都在干嘛。闲庭秋华说：“我来打卡了。”哈喽网的河豚说：“啊，我这个中秋节都是在加班的哦，你辛苦了。”闲上之月说：“还有三天要发长假了。”

你看我一播这首歌，马上就有人说我的快乐，是，这是锦绣儿童唱我的快乐。这个大长假啊，小长假，你的快乐是什么呢？刚才我还在讲啊，说是不是有人真的从9月28号请假请3天，然后把中秋小长假和国庆大长假连起来了？真有啊，在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

边啊，这位达人已经出现了，小鲸鱼，哎，他也没有标注一个他的专属名字啊，反正就小鲸鱼 IG， 他13天假的我已经到大兴安岭啦，金色真是美哭了，然后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哇，这太厉害了。你这个照片一看就是也没有加滤镜，就是实实在在非常真实的啊，你所到目的地的这么一个景象，所以我们隔着屏幕看到也等于已经抵达，是感谢啊！蓝天白云下，金色的草甸，还有蓝色的像童话里面的这个小木屋，太美了，我真是感受到你的这种度假愉快的心情了，真好真好。好，如果真的有人在外面玩，这请了3天拼了一个大长假，好，欢迎继续发照片来，在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点中间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啊，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物色生活。刚才呢我预告了一下，说今天我们的节目啊是想要邀请大家跟着镜头看看蓝鲸，因为今年下半年有4部热播剧啊，我们就先从啊置顶图的第一章第二章开始说起吧，这也就是最近正在热播的叫《兰香如故》啊。好，这部电视剧呢是由谭松韵、刘学义主演的，正在热播。它虽然是一个架空的叫古装剧，但是呢明眼人一看啊，这个世界观是扎根明代南京，因为它处处都有明代南京的生活记忆啊。剧中的第二集就以金陵城点明了这个故事背景，然后呢你往下看还会有很多特别熟悉的地名现在还在用着呢，比如说这个栖霞山对吧，还有像江东门、三山门啊等等著名的地标。另外呢

少，于是乎啊就开发了很多什么菊花脑冰淇淋喽，菊花脑拿铁喽，菊花脑茶喽。反正这怎么说呢，从口味上来讲有一点猎奇，但是因为它好玩嘛，所以很多人呢就愿意点上一杯啊，或者是吃一个什么冰淇淋，感受一下浓浓的

0: 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中秋十一怎么过？
2: 去金
3: 斑斓秋色，漫步人文展馆，探寻 NPC 山林奇遇，一念牛首，愿生欢喜。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9: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
10: 燕之屋，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9: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
10: 燕之屋，
11: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应无双。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鲜猪头肉，你能放过？
12: 纵在四海，
13: 从吃美食的方面以及地标啊景点的方面，跟大家做了一个全方位的解读。半点之前呢，咱们已经说了两部剧，正在热播的《兰香如故》电视剧和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半点之后还有两个剧在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置顶，然后我会告诉你这两部剧呢到底啊它讲的是什么，然后在南京的哪里。大家也可以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一边继续到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图。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点中间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这是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呢，你可以先关注大蓝鲸 APP 下载一下，然后在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物色生活。我们就看一看第5张、第6张图。刚刚说这是一个短剧啊，微短剧。现在不但影视长剧偏爱精灵文脉，那微短剧啊也有扎根本土的啊，南京的。为什么是叫本土南京呢？因为这个剧还蛮特别的，它好像是用到了全南京成员吧，就是它所有的主创人员都是南京本土的演员啊，包括有一些高校的学生啊，叫所谓叫全宁班。这个微短剧的名字叫《烈焰》，一个编曲啊，就呈现出有戏曲、昆曲的这么一个元素，再加上有江南民。

0: 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1: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
2: 四班实行5至8元的阶梯票价，为沿线市民的就医出行提供了直达的新选择。这条专线融入了大量的中医特色元素，设置中医疗法科普展板，循环播放养生演示视频，配备免费的中医特色茶饮、中药香囊与医疗急救包。乘客呢还可以扫码完成预约挂号。实现乘车途中提前预约，到院即可就诊的一站式就医服务。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5: 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好，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哎，下午好。
0: 下午的17点06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开始啊。今天是9月28号了。这首曲子是为数不多的。
1: 中英文混合
0: 的。对，把英文给混进来，然后去唱副歌部分的。然后亚洲雄风。
1: 就是
0: 亚洲雄风，我们要跟韦唯一块唱
1: 亚运会主题曲，
0: 当时
1: 还不是主题曲，是亚运会的这个叫祝贺歌曲
0: 啊，不是主题曲吗？
1: 你真不知道了。那天我还就看了一个报道，这首歌就把不是主题曲的歌硬生生认为让人认为这是主题曲。
0: 我确实是认为是主题曲。
1: 对了，
0: 因为那年是90年，
1: 对。
0: 90年，然后北京亚运会的时候，就是我们正好是上初一吧，差不多。然后，所以那一年的红五月歌舞比赛
1: 啊，
0: 好多班级唱的都是我们亚洲
1: 雄风
0: 啊，山势高昂的头，
1: 对
0: 对吧？
1: 北京欢迎你不是他唱的啊，
0: 北京欢迎你，他有一句。
1: 对，群星啊，那个
0: 群星唱的，
1: 主要成龙唱的。
0: 但是我和你
1: 对。

0: 是他和莎莱布莱曼唱的，
1: 是，
0: 所以就是你说那会儿我们
1: 08年奥运会啊，
0: 对，那是08年的事儿了、
1: 嗯，
0: 就是这么些年，这一个时代的符号，真是
1: 对，
0: 这挺惋惜的。
1: 康熙王朝。
0: 康熙
1: 局好像也是他唱的，
0: 包括那天我看那个高晓松写了一大段长文来怀念刘欢、
1: 嗯、啊，
0: 高晓松写的是这样写的，就是高晓松他每出一个专辑，
1: 嗯，
0: 都会邀请刘欢来唱他的歌。

0: 在全西藏算是比较低的。
1: 对对，小江南。
0: 啊、我在那地方比林芝稍微高点，林芝是最低的。
1: 嗯，
0: 林芝很舒服
1: 啊，
0: 才2900。
1: 哦，才2900，
0: 巴松措起步3500。
1: 你听听，
0: 嗯，就在那地方，
1: 嗯，
0: 然后那个整个那，尤其是在吃方面。
1: 哦，那边为什么吃贵呢？
0: 就是可能物资没那么好运输，
1: 哦、
0: 所以他们那儿的很多东西，那边川菜馆、
1: 哦、
0: 啊，然后当地的那个土菜馆，
1: 嗯，
0: 就是很多你在那儿随便吃个早餐，
1: 嗯，
0: 一个人吃个20-30块钱很正常。
1: 哦呦，还是蛮贵的，
0: 而且还是那种类似于就是馅儿饼一粥这种东西。
1: 你看看
0: 啊，然后一顿饭，然后我在那儿吃了一顿东北烧烤，
1: 嗯，
0: 然后俩人也得吃个300-300块钱。
1: 你啊，不便宜，
0: 还没怎么吃，
1: 你啊，
0: 我都没敢这么吃，
1: 嗯。
0: 然后就是刘磊最推崇的那个是，你知道是什么？就是石锅鸡、
1: 嗯、啊，对，就是用当地的石头
0: 那个打造的刀的锅。
1: 哎，
0: 好多人在那儿买这个，
1: 嗯，
0: 你一定要记住，
1: 嗯，
0: 石锅鸡呢，你真的就是在网上搜。最好的店就行了，
1: 嗯，
0: 别说有一些小店很便宜
1: 哦，
0: 他那个他给你炖的东西菌子不一样，
1: 哦，里边还真不一样，
0: 有便宜的
1: 哦，
0: 那个我吃了一家贵的
1: 哦，
0: 吃了一家便宜的，
1: 嗯，
0: 第一次吃贵的觉得还蛮好吃的，后来看了一家便宜的，
1: 嗯，
0: 哎，这个你说能差到哪儿去呢？
1: 啊，那你尝尝呢？
0: 还真的差的不少，这东西就是你说这问老板，这是香料。
1: 你也没法跟他说，
0: 也没吃出什么特别的、
1: 嗯、
0: 我们手里的那么多东西啊，哦，
1: 冲锋衣，
0: 哦，
1: 我找着，
0: 哎，你别说啊，现在冲锋衣可成了咱们就是中年男人必买的一件东西、
1: 嗯、对，因为他穿上也方便省事儿，
0: 踏实，因为别啊、
1: 嗯、
0: 就是江南这种雨、
1: 嗯、
0: 说句老实话不大，
1: 对，
0: 但是你说你穿上棉衣服出去，或者说纯棉的出去，它淋湿了，然后说速干的出去的时候还臭，
1: 对，
0: 冲锋衣这个防水
1: 行，这冲锋衣的是什么叫可隆、
0: 啊、
1: 可隆冲锋衣，可隆冲锋衣原来有
0: 哦，可哦，科隆 啊
1: 怎么又那又知道，
0: 你不是你知道这牌子，我因为我特别了解
1: 科隆，
0: 它叫可隆，实际也有翻那个科学的科，
1: 哦，科隆
0: 这是好东西，
1: 哦哟，
0: 两棵树那个、
1: 哦、
0: 那个标，
1: 我以为科隆是水龙头呢，
0: 嗨，
1: 原来不有个科隆，
0: 这在户外里边知道，
1: 哦，
0: 户外的这帮人都知道，就是老驴友什么的都肯定知道，
1: 哦，
0: 科隆的这个规格很高，
1: 嗯，
0: 你不信你看呢，原价是2000多块钱一件，
1: 你看看，跟我们直播间里边卖的不是一个东西，
0: 江苏广播卖的是799
1: 啊，我们799，江苏广播
0: 799，
1: 嗯，
0: 专业防护面料。
1: 对，
0: 防风防水透气耐磨，
1: 嗯，
0: 日常通勤是可以穿的，
1: 你看
0: 啊，挡风，而且关键下着小雨没问题的，
1: 嗯，
0: 反正你具体的里边的系数你可以点进去看，那广播这边能听见，抖音我马上要没有声音了啊，
1: 对，
0: 这个想买的话在江苏交广的官方微信账号里边回复
1: 冲锋衣，
0: 冲锋衣三个字，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哎，
0: 啊，好吧，
1: 冲锋衣，
0: 啊，比如说这个我有他们一条裤子，
1: 哦，那了不得了，
0: 那
1: 好家伙，这是镇宅之宝啊！
0: 哦，
1: 有他们一条裤子还了得，
0: 裱起来。
1: 你们邻居知道这事儿吗？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啊！小区里边不能宣传啊，尤其是要财不外露。
0: 哦，
1: 有科隆的裤子还了得？
0: 不，
1: 不然的话那个江湖上就盯上你了，
0: 是吗？
1: 嗯，
0: 就屠龙刀嘛，这不是？
1: 对，比屠龙刀可能要稀罕多了，我跟你说。
0: 这是不，我想说，我有他们条裤子是这样的，
1: 嗯，
0: 他们那裤子我买了科隆一条裤子，它是里边带绒的。
1: 哦，
0: 外边是防水的，
1: 嗯，
0: 这裤子我买过之后在南京就没怎么穿上过，
1: 为什么呢？
0: 太热了，
1: 暖和倒是
0: 太暖和了，嗯，我这就是买的，这是滑雪裤，我本来是户外吧，
1: 哎，
0: 当年买的时候买准备户外徒步玩
1: 啊，
0: 买完之后就没出去过一回，
1: 你听听
0: 那会儿啊，后来再出去都穿裤衩出去了，
1: 哎，
0: 因为跑步，
1: 是冲锋衣吗？是冲锋衣，
0: 是冲锋衣，是冲锋衣，
1: 对对对
0: 对，
1: 那个。那个叫什么？10月6号期间，我们要做个预告啊！我们要去的是苏宁山西路8号，苏宁 Next 未来空间店。
0: 好多人在咱们南京的山西路的街区的大屏幕上已经看见咱俩的视频了，
1: 打扣视频。
0: 哎，就是我们真是就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过来。
1: 嗯，对，
0: 这个是在10月6号当天下午，
1: 嗯
0: 啊，那个新开的苏宁 Next 未来空间，
1: 对，
0: 这个是一个湖南路标杆性的商业体。
1: 哎呦，
0: 苏宁 Next 空间在国庆期间是升级亮相，
1: 有全球首发的3层穿越式 AI 卡丁车。
0: 哎，三层穿越式。

0: AI 卡丁车，你想象一下啊，
1: 超过1000款的 AI 科技产品，超过100个的家电家装头部品牌，
0: 哎，火遍全球的 Mirror 竞技空间，
1: 还有放心遛娃的叫柠檬派乐园，
0: 这就是可以小孩去玩去。
1: 对，
0: 还有一个专业的 HiRox 的赛事运动空间，
1: 哎，了得
0: 啊，
1: 那就相当于成名到了花果山啊，
0: 哎，我去，到了蟠桃园
1: 啊，到了蟠桃园。哎呦，
0: 还真是这个，因为什么呢 ？HiRox 我比较熟，我也参赛的，而且现在就是跟几个队友打的成绩打的都和基本上是年龄组冠军的。
1: 哎呦，
0: 然后我也去测评一下。
1: 哎
0: 啊，
1: 还有很多项目是一票畅玩的啊。
0: 对，就是十一期间到咱们苏宁的 Next 未来空间吃喝玩乐购。
1: 对。
0: 就基本上全部都齐了，
1: 6号咱就在那儿见吧。
0: 啊，反正6号我们俩下午吧，我记得是
1: 下午
0: 啊，到时候咱们见啊。
1: 对对对，就是下午那个饭前那个点儿咱结束。
0: 哎，
1: 不管饭，咱们说了，
0: 他们说过了吗？
1: 说了不管饭
0: 啊，所以、
1: 就是、这广告词就
0: 呀这
1: 玩儿是
0: 这是就凭这个得送点礼物，
1: 这就是
0: 啊。
1: 满390呢，
0: 对吧？他一箱油，沙溢旺给我一盒螃蟹、啊，
1: 怎么了？那怎么又回去了？他哪有？
0: 刚才忘打招呼，
1: 没有螃蟹的事儿。
2: 哦，冷啊冷啊啊冷，好办。哎，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3: 哎，你。
4: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3: 哼，我找这猪都比你强。
5: Action！
6: 天蓬元帅，您感冒啦？
5: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0: 好，这个刚才一首歌回来的啊，
1: 哎，回不来了，我觉得有点回不来了
0: 啊。你看那个草履后来还有动静吗？
1: 草履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0: 花最冤一笔钱。好吧，感谢各位的支持啊。
1: 今天就到这儿吧，好吧。
0: 这两天下雨，各位雨天路滑啊。
1: 哎，
0: 开车的时候小心点，咱们就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啊。

0: 11，我们在苏宁易购未来空间等着你。
1: 11晚点硬核的，
2: 你是说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1: 机器人天团 Mira VR 竞技对战，千款 AI 黑科技。
2: 10月1日，相约南京山西路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3: 体彩顶呱呱赠票大放送。

0: 平台还有苹果官方支持社区集中反馈相关问题。当用户尝试在暗光环境、握持角度偏斜等等特殊场景下，或者是通过第三方应用调用 Face ID 完成生物识别支付账户登录操作的时候，手机屏幕会瞬间直接冻结，随后进入黑屏状态，显示苹果标识进行软重启。接连发生失控事件， OpenAI 再次暂停了他们最先进的模型训练。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显示呢， OpenAI 在25号发布的一份技术报告当中表示，9月20号一个在沙盒中执行搜索训练任务的智能体利用训练沙盒中 DNS 过滤不足的漏洞，绕过了网络限制，通过 DNS 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在此之前呢，该智能体曾经使用内置搜索工具并尝试直接访问搜索引擎，但未成功。报告指出， OpenAI 的对其监控系统在事件发生15分钟内触发报警，人工审查团队在3分钟之后介入，并且在 2.5 小时之后终止了该训练任务。针对漏洞呢， OpenAI 在两个独立的防护层部署了拦截控制措施。公司还表示，虽然本次事件严重程度低于此前的安全事故，但是也为下一阶段的加固防线提供了重要的信号。关注到 AI 的发展，根据 CCTV 国际时讯的一项最新报道表明，近日美国一家 AI 实验室发现，当多个智能体在虚拟社会当中协作的时候，开始用一种超现实的方言来进行聊天。关键是这种所谓的方言人类根本看不懂。面对一个越来越复杂甚至可能脱离人类掌控的 AI 世界， AI 治理的全球行动迫在眉睫。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值得你关注的资讯动态，别走开，马上我们来和你一起聊一聊以紫烟百味鸡为代表的新鲜卤味品牌们都遭遇了怎样的增长危机。
1: 商业机理从未改变，新生技术重塑一切，拆解产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稳班车观察站，在风口与泡沫之间寻找真正的价值，寻找真正的价值。
2: 紫燕百味鸡作为曾经的佐餐卤味赛道的标杆，靠一盘夫妻肺片撑起年销10亿的招牌，全国门店一度逼近7000家。但去年

而放眼整个卤味赛道，不仅是紫燕、百味鸡一家遭遇了增长瓶颈，行业增速放缓至不足3%，绝味迎来上市首亏，门店缩减潮蔓延全行业。曾经靠鲜卤现拌打天下的紫燕，能否在存量博弈中找回增长引擎？当行业天花板愈发清晰，卤味品牌的下一城究竟在哪里？今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相信走进这个街头巷尾哈，红底黄字的紫烟百味鸡的这个招牌，收听节目的各位不太陌生，甚至呢还是他们家的常客。一份夫妻肺片，半只百味鸡，曾经是很多家庭餐桌上的这个家菜标配。然而最近几年，这个源自四川乐山，成长于南京，总部呢设在上海的老牌卤味企业，似乎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震荡。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梳理一下紫烟百味鸡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品牌，今年又经历了哪些风波，在这个风波的背后，我们要看到整个行业发展出释放了哪些信号。首先啊，我们来了解一下紫烟百味鸡这个品牌。它的故事可以追溯到1989年，创始人钟怀军夫妇是在四川乐山开了一家叫做中记油烫鸭的小店，凭借着独特的川味的卤制工艺，在当地站稳了脚跟。1996年，品牌是进入到了江苏南京的市场，更名为紫烟百味鸡，从此呢，逐渐打响了全国的知名度。2000年的时候，公司呢在上海注册成立，并且设置了总部，完成了从地方小作坊到现代企业的转型哈。22年9月，他们成功的登陆上交所的主板，成为继煌上煌、周黑鸭、绝味食品之后第四家登陆 A 股的卤制品企业。好，这是将近30年的一个发展历程哈。我们都知道紫烟的招牌产品是夫妻肺片，这道传统的川菜呢也被紫烟成功做成了标准化连锁化的佐餐卤味。凭借着这个大单品，紫烟在全国跑出了最高超过6000家门店的规模，一度成为国内佐餐卤制品的龙头企业。它的定位呢，从业内人士的角度哈，和绝味鸭脖、周黑鸭啊有明显的差异。绝味和周鸭主要做的是这个休闲卤味，鸭脖、鸭翅是可以用来当零嘴吃的。而紫烟似乎主打的是佐餐卤味，夫妻肺片、百味鸡、藤椒鸡，它是用来配饭和配菜吃的。这个定位也让过去很多年里紫烟找到了它自己的差异化赛道，发展得很好。但是现在从他们的最新财报来看哈，似乎这个赛道也变得越来越拥挤了。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聊。我们再来聊聊紫烟的商业模式哈。他们主要是靠加盟和扩张，全国绝大多数的门店都是加盟店，公司呢通过向加盟商供应产品，收取加盟费和管理费，获取收入。那这种轻资产的模式也帮紫烟实现了快速扩张，但是同时也埋下了品控管理的系统性隐患。这就要说到有关于这个品牌哈，在近些年频频登上热搜，是由于他们的食安问题。紫烟百味鸡似乎近年来经历了一连串的食品安全的风波，那这些事件也正在持续的消耗着消费者对这个品牌的信任。那最近的一次争议是发生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曝光，在江苏南通启东的一家紫烟百味鸡的门店，发现店员在打包的时候偷偷拿走了已经称好重的牛肉。事件发酵之后呢，紫烟食品的官方发布了之前声明，承认涉事加盟店店员存在着不当行为，称呢会经营啊更好的来管理自己的公司的制度。这个店员的行为严重失德，并且呢会对他进行一定的处理。整体的回应还算是比较及时，但是对于这次偷牛肉的事件，整个品牌的形象是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当然，关于他们的这个食品安全哈，如果你说刚才的这个偷牛肉还不能有关到这个具体食物的安全，2024年11月的时候，知名测评机构老爸评测就发布了一份紫烟百味鸡卤味产品的检测报告，结果当时是令人震惊啊！五个产品的微生物检测结果不符合标准，像夫妻肺片、香辣鸭脖均落总数差。

0: 从湖面到舌尖无缝衔接。阳澄湖大闸蟹蟹农徐浩：
1: 今年入秋早，天气凉的也快，今年非常适合大闸蟹的生长，今年的规格、品质还有产量都非常不错。像这个左手的这个公蟹得有靠六两了，像右手这个母蟹也是四两五五两的，比前几年都要大，品质也要好，所以今年又是非常有口福的一年。
0: 根据近期抽样测定显示，全年阳澄湖大闸蟹总产量预计约 1.01 万吨，其中围网养殖区域面积 1.53 万亩，产量1600吨左右。沿湖周边高标准池塘面积 6.54 万亩，产量8500吨左右。整体生产态势较为平稳，成色稳中有进。品牌保护也有新招。2026年阳澄湖大闸蟹防伪专用标志现场发布，继续沿用一蟹一扣、一箱一贴双重防伪机制。蟹扣采用农产品地理标志图案和唯一序列号，创新融入 AI 防伪点码技术，消费者扫一扫即可实现全程溯源。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新闻发言人姚水生：
2: 随着今天的开捕，阳澄湖大闸蟹将陆续供应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价格跟去年开捕同期基本持平。特别需要向广大消费者友情提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宰价品位期在十月中旬至十二月中旬。
0: 作为国家
3: 下半段的晚班车观察站，王蓉要和大家一起聊这个遇到中秋和国庆假期哈，对于高铁一次性座椅套又卷土重来受到大家的追捧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呢？近期坐高铁要不要铺一次性座椅套的话题呢，持续的刷屏网络。有网友分享了自发的自己去带这个一次性的座椅套，到全网跟风效仿。自带座椅套出行好像成为了部分旅客出行的标配，也引发了大家对于公共交通卫生还有科学防护的热烈讨论。随着热度的攀升，电商平台上一次性座椅套的销量啊，从这个中秋假期前就开始出现暴涨，社交平台上相关的种草内容层出不穷。但是在热潮的背后，争议也随之而来，有人认为这就是个个人习惯呀，无可厚非。还有更多人直接说，多数一次性的座椅套防护效果是有限的，更多的是心理安慰。而且大量一次性用品在高铁上随意丢弃，不仅增加了列车保洁的压力，还造成了资源浪费，加重了环保负担。那针对这样的讨论，我们到底该怎么

0: 也欢迎您在吕杰的个人主播号当中发现和下载另外一档非常棒的播客节目，对，就是健康科普播客栏目健康养乐说。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畅聊健康，更好的关爱我们自己和家人吧。
1: 四时风物皆流转，
2: 健康资讯不间断，
1: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2: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1: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
2: 情报站，
3: 情报站。
0: 全新一周健康前沿，先来好好看一看最近很多听众，特别是准备在国庆假期有出游计划，大家非常关注的天气状况。哈哈，我们看到在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雨水非常调皮，对不对？连下了三天，也打乱了我们本来想去中秋赏月的计划。那么国庆七天假期呢？哎，来看看此刻省气象台最新预报啊。我们看到这个星期受到了低层切边线的影响，我们江苏呢还是多阴雨天。那降水的最强时段就在今天啊，9月28号，淮河以南地区此刻呢还是有中到大雨。那特别南京，我刚才在开车的时候雨势非常非常大，有一段路呢甚至打开雨刮器最大还是有些看不清哈。也提醒正在雨中出行各位要去多减速观察，谨慎驾驶了啊。那么看到明天起至10月2号，我们江苏雨带呢会进一步的南压，雨势有所减弱，主要是在苏南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那么在10月3号到4号，雨带呢又会再次北台，影响我们江苏的淮河以南地区。所以简单来说啊，从明天起至10月4日，我们江苏还是会阴雨绵绵，请大家如果选择高速自驾游的话，要提前做好雨天的出行安全检查和准备工作了哈。那么看到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们江苏沿江和苏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特别是苏南南部会有中雨哦。
1: 杨洋吕杰健康晚间道，中西良方全知晓。四时风物皆流转，
2: 健康资讯不间断，
1: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2: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1: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
2: 情报站，
3: 情报站。
0: 嗯，非常欢迎和感谢此刻好朋友听众小金鱼 AITI 打卡和关注哈。好，我们再来看到此刻呢也正值夏秋的换季季节啊，本身也是儿童传染疾病的高发期。那近日呢，中国疾控中心刚刚发布了非常重要警示，目前呢手足口病进入到了高发期，防控重点是在提前的阻断传播，而不是病后治疗。那怎么去提前阻断这个传播源呢？我们先来看一看手足口病怎么进行传播的啊，有三种途径。第一种呢就是消化道的传播，主要是粪口途径，也是它最核心的传播方式。第二种呢是密切的接触传播。第三种呢是比较容易隐匿和忽视的，就是呼吸道的飞沫传播。好，再来看到非常关
4: 潜在的感染风险，提供一个免疫的保护。
5: 如果经过临床判断确诊或者是疑似为流感感染的患儿，应该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最好在起病48小时内开始服用抗流感药物。同时，家长也不要自行给孩子增加抗病毒药物的用药剂量和次数。
4: 抗病毒药物起效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过程中，建议家长们要做好对症的用药，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医嘱给孩子服用退热药、止咳药等，减少发热给孩子带来的不适。如果出现病情变化，及时到医院就诊。
2: 健康晚间道，科普有一套，吕杰和杨洋正在直播哦。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
2: 健康晚间到，洋洋旅节伴您调养身心没困扰。
3: 水运江苏
4: 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5: 安全第一。
6: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到直播间。

0: 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最好的承诺。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这个假期来天目湖火一把，秋补品鲜，丰收诗歌集，好拍好逛，玉福路寿星，一路登高披红纳祥，泡竹海温泉，赏金秋声月，五感疗愈。天目湖百场好戏昼夜连台，越玩越红火。
6: 奇彩顶呱呱赠票大放送，10款活动票单票中400元至1000元，加赠中奖金额50%的即开票，详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金秋复兴化，欢度嘉年华，11景区免大门票，1000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5彩多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1000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
9: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1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9: 声音在进化。
10: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0: 为青春留一盏灯，
1: 为青春留一盏灯，
0: 为青春开一扇门，
1: 为青春开一扇门。
0: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1: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0: 家
1: 因你而在，
0: 因你而在。

11:01的时候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ve 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今天呢是9月28号星期一啊，今天明天后天三天的节目呢都是杰斯一个人在直播间陪伴大家，因为呢这个很多高校呢基本上都是连放13天，所以我们的学生嘉宾呢也没有办法，考虑到大家都希望利用这个难得的13天的大长假啊，可能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安排，所以我们这3天呢没有嘉宾。那张丹老师呢在采访网球比赛，可能也没有办法在这3天陪伴大家做节目，所以我们这3天的节目呢基本上都是以欣赏歌曲为主。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跟我们交流，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随时来发送。过去的3天呢是我们传统的中秋佳节的3天小长假，那么这3天呢对于很多南京做这个以及周边的朋友来说呢，可能出行不太方便，因为呢就是时不时的会有阴雨的天气。那么未来的天气会怎样，那么在国庆节期间呢全省的交通的情况又怎样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 FM101.1。 我们在国庆节期间呢也安排了精兵强将，安排了非常经验丰富的同事在直播间以及在96777在各个岗位都坚守，准备时时刻刻为你放送最新的路况资讯啊，希望大家在国庆节期间呢在我们的 FM101.1 和 FM997 的电波陪伴之下能够度过一个非常好的长假。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好听的歌曲。

0: 9899。编织物。
1: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在热烈能量中贴近你，在鲜活昂扬中倾听你，我值得你的寻找，值得你的寻找，我。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手机话费只能选套餐，
1: 智能通信自助餐按需搭配，联通魔方满足你，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0: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2: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

丝飘在半空，不到三十岁就落下了严重的肝郁咳喘，连父亲开的方子都不见效。直到彻底放下科举，他才把心神收回眼前的药草和医案，踏实看病采药，用心钻研二十多年，不仅完成了《本草纲目》，身体的旧疾也在专注的日常里慢慢痊愈。其实我们身边太多人都像当年困在执念里的李时珍，身体坐在办公室敲键盘，心里却纠结领导刚才那句话是不是对我有意见，陪家人吃饭，脑子却在担忧下周的方案，肉身活在当下，心神永远在别处流浪。这种身心分离就是最大的内耗，这种

0: 些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1: 是的，
0: 所以希望我们的用户朋友手边有这样一瓶蜂胶液的时候啊，也是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自己去观察去摸索。我们说适合自己的那就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听的这些用户朋友的这些朴实啊又真诚的这样的一些介绍呢，着实也是很感动的。所以我们就要再一次的感谢用户朋友与我们相伴一路走过的这28年，同时呢也是更激励我们能够一定要去保质保量的去做好生产啊销售啊和服务的工作。那我们坚持着让我们的用户们呢是买得放心用得安心也收获到健康。
1: 是的，9月28号到9月30号这3天，今天是第二天啊，只要您购买产品都有丰厚的礼品赠送给大家，一年也只有这么3天，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入秋之后啊，这个气温可以说是高高低低，很不稳定啊，尤其是到了秋雨连绵的时候，会感觉到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凄凉苦闷的感受啊。
0: 这是一种什么情况你知道吗？这就是一种季节性的心理性疾病，叫秋季抑郁症，又名秋悲。那主要

0: 均所先带，从可以装3到5斤的牛肉、羊肉、3斤的大鸡，然后呢，到这个小的装一些细小物件的，总共是36件装的。只去收纳牛肉、羊肉或者是鸡肉这样的东西。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给大家带来了
1: 适配假期观影需求，淮安各大影院优化排片方案，增加下午晚间黄金时段排片量。
2: 是主城东部重要的南北向骨干线路，该线路与 S1 号线贯通运营，乘客在南京南站无需下车换乘。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同行者。每天清晨6:30到8:00，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0: 时间是清晨的7:03，今天是2026年的9月29号，星期二。感谢上学、上班和在路上的你选择交广早班车以及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我们一起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0: 或是游玩，时间安排更灵活，同时航空运行更稳定，省去异地调机环节，降低航前延误风险，航班准点率更有保障，减少因调机导致行程变动的情况。
1: 早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再次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目前线上享生活今天的二号链接正在热卖，并且我们正在给大家补货当中。打开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目前还有八单，69元36个智新技术、智新材料的冰箱收纳袋。那么冰箱食品收纳的智新潮流主流产品，智新技术纳米铝箔材料的冰箱收纳袋，注意哦，它不是塑料袋。大到冬天的牛羊肉、整鸡和鱼虾，小到水果蔬菜，再到茶叶的保鲜袋，一共大大小小36个。再次说一下，它可以反复清洗，多次使用，2到3年，日常价119。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只有8单。69元36个，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老房子能不能够自主更新，加装电梯会不会受容积率的限制？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听取了关于江苏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的说明，来听一下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4: 对基层普遍关心的老旧住房自主更新问题，条例草案鼓励物业权利人通过拆改结合、拆除重建等方式对城镇老旧住房进行自主更新，明确实施城镇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应当经业主依法表决，对不同意的业主应当与其充分协商，保障其知情权、参与权。江苏省住房和城

0: 它有制新的技术的银离子纳米铝箔材料的冰箱收纳袋，注意不是塑料袋了。如果家里还在用塑料袋的保鲜袋，或者是那种像帽子一样的保鲜袋放到冰箱里的，请注意，现在的主流产品和制新潮流是泰利品牌的银离子铝箔收纳袋，大大小小一共36个，大到冬天的4-5斤的牛羊肉，3斤的整鸡，还有鱼虾，小到水果蔬菜，乃至我们的茶叶和饮品的保鲜袋，大大小小一共36个。这个保鲜袋它是可以反复清洗，多次使用2到3年的。那它的日常价119，实际上已经是很便宜了，因为它这个保鲜袋是制新的技术，同时它是出口的。那么我们此时此刻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只要69块钱给你到手，大大小小足足36个。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让我们的生活也潮流和现代起来。打开抖音2号链接，那么1号链接是补货的2个装的泰利牛津布收纳箱，大容量66升。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2号链接。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
2: 中国电信。龙吟山坊8年产
3: 罗广场方向，广州路虎踞关路口、中山东路中山门路段，这些路段的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小庄广场到栖霞大桥这一段双向通行缓慢，现在大桥南路高架南北双向也是出现车多缓行情况。过江通道当中，长江大桥、定环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请注意提前规划。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地铁6号线在今天上午6点已经开通初期运营。6号线起于既有南京南站，终点为栖霞山站，设19座地下站，其中换乘站有5座。线路串联栖霞山风景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燕子矶新城、红山新城、明故宫片区、南部新城等重点区域，和机场线共同构筑主城至机场的快速通道，同时打通主城东部南北向交通瓶颈，是主城东部重要的南北向骨干线路。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2: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同行者。每天清晨6:30到8点，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0: 时间是清晨的7:33，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离愉快的国庆长假还有倒数2天。感谢上学上班在路上的你选择交广早班车和抖音的早有安排，我们一起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话说交广早班车是一个听新闻的这样的单元和这个主要的节目，而我们交广早班车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也是给大家实时的推出全新的生活潮流的早有安排。打开抖音早有安排，今天在冰箱食品收纳方面的制新潮流主流产品，它的技术是新的，以纳米银离子铝箔材料的冰箱收。
4: 经交警认定，驾车的毛某承担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这辆车登记的使用性质是家庭自用车，车主谭某给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和300万额度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0: 兴法院道路交通事故审判庭法官助理牛义林。
1: 经查，谭某在本市从事自动售货机的运营工作，长期使用该车运送饮料等货物。早在20年7月，就将车辆核定七座中的后两排座椅全部拆除，便于装载货物。在事故当天，毛某正是根据谭某的安排，驾驶该车前往仓库取饮料，用于自动售货机补货。
0: 事故发生之后，受伤的冯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赔偿各项损失22万多元。庭审当中，保险公司提出抗辩，这辆家庭自用车辆被长期用来卸货，还私自拆除座椅，车辆危险程度已经明显上升，而车主并没有把这一情况通知保险公司。按照保险相关规定，商业险应当免赔，但车主谭某却觉得车辆一直正常投保，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也没有提醒过，理应作出赔偿。牛义林。
1: 本案中，谭某将客车拆除座椅长期用于载货，安全隐患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存在，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毛某向谭某提供劳务过程中致人损害，超出交强险部分的赔偿责任，应当由接受一方及谭某承担。
0: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在商业保险范围内免除赔偿责任，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18.16万元，超出交强险的部分由谭某赔偿1.8万多元。法官提醒，家庭自用车的保费是按照日常代步的风险来核算，如果车辆用来跑网约车、摆摊送货、长期拉货，属于家庭转商用，风险会大幅提高。
1: 如果确实需要用车拉货或跑业务，应当及时到保险公司变更车辆使用性质，并补缴相应保费，别为了省几百块钱付出更大代价。
2: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3: 苏宁早上好，从今天开始会有苏宁 Next 未来空间和大家说早安，一大波好玩好逛好买的项目给你安排。山西路苏宁在11升级亮相，融合智能产品、智慧场景、智趣体验、智选价格的全套未来消费场景等你去现场一一体验。四大模块会带着我们一站式的玩转未来生活，11长假去苏宁未来空间绝对是一个洋气的选择，不仅可以优享政策政策实现家电自由买买买，更可以全面接触超多娱乐项目。南京首个规模化具身机器人体验中心，机器人机器狗跟你互动表演，做咖啡、做冰淇淋、下棋。全球首发的三层穿越式 AI 卡丁车，让你过足赛车瘾。专业赛事运动空间，让你在假期亲密接触潮流运动。CM 超级买手甄选潮流平价的全网爆款，集合鲜食、零食、生活用品和家电3C， 更有柠檬派乐园，让孩子跟。
4: 明天下午开始，部分公众提前出行，车流叠加晚高峰将出现首波小高峰，普通国省道断面流量预计将达到最高。国庆当天，江苏高速公路的出口流量预计达到国庆假期的最高，约为511万到521万辆。那么假期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公路客车2.1万辆，城市公共汽车4万辆。城市轨道列车1.3万列，那么在客运枢纽场站、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还将开行区间车、定制公交以及旅游直通车等。那么多家道路客运企业也会推出长途班线的优惠票价活动，覆盖主流的热门线路，旅客可以在汽车客运站售票窗口、自助这个售票机等线下的渠道来进行购买，也可以在巴士管家、手机客户端或者是微信小程序中的便民快巴线上购票。那么值得关注的是，中秋国庆假期全家出行是很多家庭的选择，那么江苏交通运输部门也是已经指导各地围绕老人出行的需求打造敬老爱老公交线路140多条，同时持续对智慧公交客户端以及小程序进行适老化的改造，新增及改造适老化公交站台超过了1000座，实行人行道与公交站台的无缝衔接，全省所有城市轨道交通实现了在营的线路无障碍渡板的全覆盖，具备条件的站点还配备了无障碍卫生间以及母婴室等，提供安全便捷温馨的乘车环境。
5: 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

0: 办公太繁琐，大脑不够用。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你的全能 AI 工作助手，高效写作，摸透你的行文思路，精准搜集，读懂你的调研需求，智能整理，吃透你的统计逻辑，自动执行，契合你的工作流程。 TeleAgent 越用越懂你，中国电信。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景区十一长假，白天晚上都精彩。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重磅开展，沉浸
3: 思考，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这个假期来天目湖火一把，秋服品鲜，丰收诗歌集，好拍好逛，玉福禄寿星，一路登高披红纳祥，泡竹海温泉，赏金秋赏月，五感疗愈，天目湖百场好戏昼夜连台，越玩越红火。
8: 高峰的幸福感直接拉满，
9: 直接拉满哦。
10: 卸下你晨起的疲惫，
11: 消解通勤的枯燥，
12: 消解通勤的枯燥，
10: 让赶路的时光不再单调，
11: 让忙碌的清晨满是治愈与欢喜。
12: 锁定 FM 幺零幺点，
11: 锁定 FM 幺零幺点幺，
13: 滴滴八八早上好，
12: 滴滴八八早上好，
11: 滴滴八八早上好，
14: 滴滴八八早上好，
11: 120分钟
10: 超长直播时段。
15: 嗨，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蕾蕾。
16: 大家好，我是娜娜。
17: 大家好，我是小肉。
18: 大家好，我是新民官刘怡。
10: 随时听，
16: 随时蹲，
10: 随时抢。
19: 老公快下单啊！
20: 妈妈，我要买。
19: 老头子快去抢啊！
10: 一边欢声笑语度过早高峰，
11: 一边省心省钱囤好物，
10: 省心省钱囤好物，
17: 抢到了抢到了！
20: 谢谢妈妈，有好吃的了！
11: 谢谢老公的礼物。
21: 新的一天从滴滴八八早上好开始。